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

0: 和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1: 普斯陶伊还指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要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
0: 地面行动势在必行，但是要做到难度很大。也门政府军已经从穆哈和周边城镇撤离，我不认为他们。

能源消费国经过了上半年的这种战略储备的释放消耗，现在面临来临，所以都有比较强的补充库存购买石油天然这种动力。所以从上游、中云、下游这三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国际能源供应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处于相对偏紧的状态。

其实是各不相同。我们现在最新的 CPI 是0.8%，这个物价水平呢，它处于一个走出紧缩，然而又温和复苏的状态。这种状态呢，不太冷，也不太热，其实是最应该让人心安的状态。面对外面这些纷纷扰扰啊，如果我们要提醒一点，那就是外面如果加息了，对金融市场的估值，尤其是泡沫资产，它会产生压制，你要小心。因为利率啊，就好比是金融市场的万有引力，月球上引力小，所以一切都在天上飘着，很虚，对吧？就像那些没有业绩不分红的泡沫资产，而地球上的引力很大，所以

0: 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一起来听报道。
1: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3: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

0: 随从手里拿了一把扇子送给袁弘，
1: 嗯，
0: 说聊以赠行。这袁弘呢反应特别机敏，说了一句折当奉扬人风，惠比离蜀，
1: 嗯。
0: 就是我将拿它弘扬仁德之风，抚慰一方百姓。这个当时呢，就大家呢，对这个袁弘特别赞赏，就说他反。

梅兰芳对泰戈尔说，为了表示我的郑重答谢，我也写一把折扇送给您。泰戈尔接过梅兰芳写就的折扇，打开一看，行距井然地呈现出一排排用钢笔书写的字体秀整、气韵生动的方块汉字。一旁的徐

0: 这种扇套呢是亚麻布的，亚麻布的这种呢东西按照传统来说叫包服式。包袱的话呢，过去大家知道小的时候老人都喜欢拿个包袱出门，把这东西包起来之后拿一个铜钱拽一根绳，然后缠来缠去，哎，这么一别，有一个铜钱的感觉，这叫包袱，把福气包起来。那么古人还有一种扇套呢，是一种，这是这种扇套呢，是元宝口，这口是一个元宝形，
1: 就上面是弧形的
0: 啊，是一个元宝形。元宝形呢一边呢我们

0: 中间小骨是13个啊，这叫一尺十五方。
1: 所谓的排口就是指这个大边最顶上的
0: 宽度，最
1: 宽
0: 处，对，最宽处。
1: 嗯，
0: 那么扇头是哪头呢？扇头就是我们拿在手里这个部分，带扇钉的部分叫扇头。
1: 嗯，
0: 这个扇钉呢，就是属于我们的眼位，就是相当于头必须得有眼睛一样。那么从这个扇钉再往上，我们看见了。这个有一个由细变粗的这么一部分，这叫扇尖。
1: 嗯，
0: 这扇尖通常有四种形式，有庙门尖、直尖、无尖和美。
1: 嗯，
0: 这个四种尖口呢，就是通常用的最多的就是庙门尖。
1: 庙门尖是什么样子呢？
0: 就是相当于那个把这两边合起来，像庙门一样，一个圆弧形的一个洞门，
1: 嗯，
0: 就是圆洞门那种感觉，
1: 嗯，炫门的那种感觉，
0: 炫门的感觉。

0: 画面反而是美的，
1: 疏朗有致，
0: 疏朗有致，
1: 错落有致。
0: 这种那个写法呢，从明代就有。
1: 就美是有原因的啊，咱们顺便复习了一下扇子的基本常识。咱们继续回来说这个扇坠儿。
0: 这个扇坠儿呢，我们想就是既然是明代就有扇坠儿来讲，它发展到现在来讲，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当然我们也知道扇子发展这个一千多年以来啊，从折扇发展一千多年以来，折扇它形成了它的标准的规制，形成。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

子时代的孩子们必须做到可读屏不刷屏呢？这就是牢牢地守住深度阅读的本心与能力。那么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特邀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一同来分享关于数字时代的少年阅读话题，探寻深度阅读的核心价值，解锁青少年良

0: 孩子们无节制的刷屏，您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核心原因啊，应该是在于就是这些产品的创造者啊，他们是最懂这个数字产品底层逻辑的，对吧？底层的这种设计的逻辑，
0: 对，
1: 也最清楚天然的短板。那像所有的这种短视频啊、娱乐平台啊、碎片化资讯产品啊，他们的这些设计初衷其实都是啊，精准的去捕捉人的这种猎奇心理，放大他们的即时快感，

日化、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他全程根本就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他沉淀，不需要他复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孩子沉浸其中，长期的在里边待着、飘着，那时他的专注力呢也会变得涣散、碎片化，他的心性也会越来越浮躁功利，就很难沉下心来完成系统性的、长期性的学习任务。哎呀，我觉得这也是当下青少年成长中啊，应该说是

0: 性的界定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的一个价值，就是走出那种非此即彼的那种认知误区。
1: 首先还是得有一个正确认识吧。你比如说碎片化这种刷屏啊，它培养的是什么，或者它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呢？是这种叫秒级瞬时注意力啊，这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词儿啊，一个词组，秒。

0: 一步的完善。
1: 嗯，
0: 但是呢，并不是说你给他一个手机，他就知道你是一个多大的孩子。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如果没有设定的话，成人看的内容他也可以看呀。
1: 没错，
0: 过度娱乐化的内容他也可以看呀。
1: 对，
0: 甚至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不良的现象，比方炫富啊，一夜暴富啊，
1: 对，
0: 都想成为网红啊，
1: 是 是，
0: 最终呢就会把孩子这种三观给带偏。
1: 对，前面我们提到这三观问题了，
0: 对，这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这个是家长一定要时时刻刻去盯防的。那在这个信息繁杂的数字时代，咱们经常会说深度阅读，深度阅读，那它

0: 定的整体性的，
1: 嗯
0: 啊，深度的东西，
1: 这个就非常可怕了。
0: 没错，没错，
1: 就是刷屏呢，确实能够带来这种多巴胺，是吧？然后呢，它可以带来这种短暂的快乐哈。
0: 嗯。
1: 但是长时间刷屏，你会发现内心还是很空虚的。
0: 嗯。
1: 啊。经常我们作为成年人也是，就是刷的时候啊，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0: 嗯。
1: 然后呢，刷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然后还倍儿空虚，
0: 对
1: 啊，我觉得孩子肯定也一样了，但是呢，你会发现。

0: 浮躁社会给他产生的这种内耗等等啊，提供一个治愈的安稳成长的精神的庇护所。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青少年的这个生活半径啊，人生阅历是有限的，很容易啊被固有的环境局限，陷入认知的狭隘，视野受限的这种困境。而阅读其实就是打破认知壁垒最便捷的这种方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从零起步办工厂，逐步升级设备提质效，赖宇明用青春力量为龙泉食用菌产业注入新活力。
1: 清晨，八渡镇大坦村大增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车间机器轰鸣，菌棒在流水线上有序流转，

0: 清晨，八渡镇大坦村大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车间机器轰鸣，菌棒在流水线上有序流转。年轻的负责人赖宇明熟练驾驶叉车转运菌棒。这座占地16亩、配备3条现代化生产线的食用菌加工厂，正是这位00后新农人一手打造。2022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赖宇明站在了人生十字路口：留在城市求职，还是回乡接手父母经营多年的食用菌产业？母亲毛美珍最初并不看好，希望她凭借模具设计专业在城里找一份稳定工作。可赖宇明却看准本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潜力，下定决心扎根乡土。
1: 大森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赖宇明：
2: 我是学习那种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

0: 代替他们的人工，然后提高生产效率，为他们提供更合格的、更优质的军棒。
1: 赖宇明母亲毛美珍：
2: 那我们做不是做农民啊，很苦嘛，背朝脸朝黄土背朝天嘛，哈，都是很累的。就是想他读书，就是学一样手艺。之前他是读数控的呢，就是希望他在那个大工厂里去给打工嘛，做一名技术员这样子，回来吧。

0: 这条核心产业赛道上，湖湘儿女仍然扎根在制造业的一线。未来他们将不断闯过产业升级路上的层层雄关险隘，全力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迈进。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走好属于湖南制造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好的，燕军，从红色热土到科创物。

子撒进这片山水，而九十多年后，还是这片土地用日新月异的山河回答当年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看看长征路上的新貌，听听三湘泗水的回响。

0: 2025年，湖南接待游客8.19亿人次，游客总花费超11576亿元。18洞村2024年入选第四批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名录。
1: 同学们，大家好！
0: 三年多来，127万名师生参加《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在行走的大慈政客中更续红色血脉。三湘四水间，答卷不。

军的队伍，红六军团西征，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远征，三支队伍先后走过湖南九市州48县，在险峻的山川间留下了艰难的足迹。今天来汝城沙洲村寻半条被子的游客，把红色故事带进万家灯火。当年红军抢渡硝水，如今到县的蔬菜搭上冷链车，一路发往大湾区。城步老山界，当年红军翻过的险峰，如今连着牧场，奶牛成群。桑植刘家亭

0: 到新时代乡村振兴，制造业攻坚克难，每一个普通人脚踏实地的奋斗都是。
1: 然后人工成本大，然后效率低，供应不足，然后我就想着用机械化加工来代替他们的人工，然后。

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想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

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根等的高药，阿个秘诀我秘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居住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等礼貌的农学呢，让心思更显硬呢，学为更有我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要从大事做起，这样农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学修心正平等，分而虚敌特所难，公平公平不浪费，一丢啰嗦不漏地，九州八九分而

0: 埃面西，帮莫歇歇熬里娘，桥梁顶峰熬有序，自牛粉门徐秀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2: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2: 防洪水，

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

0: 真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

0: 齐姨妈正在三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其预防溺水。
1: 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

0: 行健、谢元森。
1: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短头今日亦如何？
2: 短头今日亦如何？
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 创业艰难百战多。
3: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

0: 我的地方。
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你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诚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坑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对呀，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

0: 旌旗十万斩阎罗，
1: 旌旗十万斩阎罗。
2: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八省的十五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

0: 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

0: 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1: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0: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

0: 个美，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对，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 400-882-8888。

当地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多条道路堵塞，部分居民房屋受损。目前有关部门仍在继续对受灾地区进行数据统计和灾害处置工作。 当地时间14号10时05分左右，日本福冈机场停机坪发生一起拖车与客机相撞。

0: 赴岗位走进教室，到结束工作学习，享用晚餐，休闲娱乐，陪伴家人，每个人的24小时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
1: 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构成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机理。我们的时间去了哪里？又该如何被记录、被观察呢？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进行。

0: 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1: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0: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

0: 亮。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燕长城遗址，有这样一位教师，三十余年如一日，用脚步丈量寻访着燕长城的脉络和历史。从教32年，他不仅向学生们一遍遍讲述燕长城的历史与文化，也向守望长城

0: 老师曾经来过，也站在这个山巅，他眼前的那条老哈河依然是我现在此刻眼前的这条老哈河，所以那一刻也是一种交流。谢老师所写到的，我也要写，我也要写出他不一样的感觉。
1: 薛世东教地方课，他上课时有一样特别的教具，就是他。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的深阅读。我们请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1: 哎，洪友兄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作为与生俱来的数字原住民，当代的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早已经和电子屏幕深度绑定了。数字化的阅读依托海量资源便捷高效的优势，为孩子们拓宽了求知渠道，助力成长成才。但与此同时呢，

0: 也曾经是多年的硅谷大佬吧，啊，当然现在也是啊，
1: 是是是，
0: 他明确规定他的孩子14岁之前不得使用智能手机啊，还有深耕科技与算法领域的马斯克也公开反思，说早年对孩子屏幕管控是疏忽了啊，让孩子过早的沉溺于碎片化的内容，最终呢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思维浅层化，专注力严重缺失啊。就这些缔造数字产品，可以说是深谙科技逻辑的行业领袖啊，从来不抗拒数字工具

0: 长期坚持深度阅读的孩子和长期沉迷碎片化刷屏的孩子，他最核心的成长差距体现在哪儿？
1: 最本质的差距，我觉得是向内沉淀蓄力和向外消耗自我的一个成长的分水岭。深度阅读就是你不论是这个载体它是纸质的图书啊，还是正规的

0: 秒，就一秒两秒的秒，秒级瞬时注意力。
1: 现在做这个短视频，
0: 嗯，
1: 人说三秒钟抓不住人，
0: 对，就跑了，
1: 你就流失了。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越来越快，
0: 是
1: 越来越吸眼球，
0: 是。所以就这种秒级瞬时注意力啊，它依靠的是高频感官刺激，然后来获取快乐。这种短暂的零散的没有办法沉淀的，就只会让孩子的注意力越来越碎片化。
1: 嗯，
0: 反过来说，深度阅读呢，它培养的是青少年成长中所必备的我们叫长效专注力。你阅读一本好书啊，一篇好的文章啊，

0: 啊，我们知道蒋老师，你是深度阅读的一个典范啊。这个一年的话读，
1: 也就是一百，最多了读100来本书，
0: 至少100多本啊。因为现在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啊。
1: 是，
0: 但是呢，就是现在很多孩子，
1: 嗯，
0: 他一年可能真的深度阅读1-2本，除了课本之外哈，
1: 嗯，
0: 就比较少一些。所以就是咱们为什么经常会提深度阅读的不可替代性。
1: 我们要说深度阅读的话，其实首先还是要返回来先说说碎片化阅读
0: 啊，
1: 因为这个碎片化阅读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只会让孩子去被动接受碎片化的观点、情绪化的言论，这样的话长期以来他就前面我们说了会逐渐的丧失这种独立思考。

0: 系统性的、整体性的，
1: 嗯
0: 啊、深度的东西，
1: 这个就非常可怕了。
0: 没错，没错，
1: 就是刷屏呢，确实能够带来这种多巴胺，是吧？然后呢，它可以带来这种短暂的快乐哈、
0: 嗯嗯。
1: 但是长时间刷屏，你会发现内心还是很空虚的。
0: 嗯
1: 啊
0: 嗯，
1: 经常我们作为成年人也是，就是刷的时候啊，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0: 嗯。
1: 然后呢，刷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然后还倍儿空虚。
0: 对
1: 啊，我觉得孩子肯定也一样了，但是呢。

0: 就像刚才洪九雄说的似的，他能看到整个的大象，而不是只看到尾巴或者是一个腿，
1: 对，
0: 从而误认大象就是一根绳子似的或者是一个柱子，对吧？
1: 是，
0: 他能看到百态，能看到多元，他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他能消解成长里的困顿、迷茫和焦虑。我们必须得承认一点，就是阅读它没有办法立刻解决一个成长难题，
1: 嗯，
0: 它不是立竿见影就能怎么样的，但是它一定能给孩子呀提供稳定的精神寄托和内心底气，
1: 对，
0: 能够成为孩子对浮躁社会给他产生的这种内耗等等啊提供一个治愈的安稳成长的

础，做好渔业设施用地保障、预留育苗、养殖、渔业、深加工等项目建设空间，加快水域规划修编，开展水域环境承载力评估，科学划定禁养、限养区域，坚守生态底线，统筹养殖管控和水岸文旅开发，推动水域资源和渔业资源合理有序开发利用。要完善库区治理机制，提升水域管护水平，各职能部门要落实法定职责，常态化开展巡查执法。

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农民教育培训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抓手，取得积极成效。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对培养乡村人才提出了新要求，要进一步加强改进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有力有效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党建引领，把稳农民教育培训政治方向，坚持服务国之大者，为乡村全面振兴培养急需人才，坚持以农民为中心，持续优化培训。

0: 不少客商已经提前预定1000多公斤稻花鱼。
1: 村民杨小健：
2: 这个鱼养得很好，肯定很好吃。好，水这么清。
0: 王登辉的尝试是龙泉发展生态农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龙泉立足资源优势，大力推广稻鱼共生、稻虾共生、游稻轮作等绿色种养模式，持续提高农田综合效益。黄南村所在的

0: 后，赖宇明投入450万元建成2400多平方米标准厂房，引进8台装袋机，正式开启创业之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充满挑战。巨额投入带来不小资金压力，缺乏实操经验，设备调试、生产流程都遇到难题。初期生产线工艺并不成熟，产出大量废品，巨大的挫败感一度让他萌生退意。
1: 对呢

0: 如今合作社形成黑木耳种植、菌泵加工、养菌一体化的规模化经营模式，拌料、装袋、灭菌、接种，全程流水线作业。日加工菌棒从最初6万磅提升至12万磅，年产量达到350万磅。
1: 就运用了机械化生产的话，能很大的减少了那种周边农户他们那种农民他们的那种劳动力嘛，然后能让他们那种轻松一点点，然后就我感觉这个就是最大的那种收获嘛。就是
0: 看到现代化生产线带来的改变，母亲彻底放下顾虑，放心把整个合作社交给赖宇明管理。
2: 赖宇明母亲毛美珍：
3: 现在我的医院

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泉是阿拉共同的故乡，阿拉的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龙泉的影响，居住平台生活。

0: 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

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

0: 点事儿。
1: 杂项收藏趣味在于杂，主要包括竹、木、牙、角、文房四宝、漆器、鎏金器物等等。另外啊，一些无法准确归类的物品，比如挂饰啊、手串啊、核桃等等，也应该归在杂项之内。跟其他古玩收藏领域相比啊，杂项相对偏冷，

卖家弃之不用的小纸团，他的工资不高，所幸这些花花绿绿的固纸售价也有限，很快就形成了一定的收藏规模。收藏是一项从数量到质量的爱好，大多数藏家在达到一定数量的藏品积累后，都会开始向提升藏品质量的方向努力，因为走到数量的最大化这一步还只能算是收集，只有经过严谨的

0: 事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游国庆

所以才会在这里为这位出版人开辟专门的展区。写小说之初，凡尔纳对自己写的东西没有信心，就拿去给大仲马看。大仲马随即把一位流亡回来的出版家赫泽尔介绍给凡尔纳。赫泽尔曾经在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担任秘书，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后他被流放，回国后赫泽尔专心致力于家庭教育，希望给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提供高品质的读物。赫泽尔一眼看出凡尔纳作品的价值，但也毫不客气地要求凡尔纳反复修改，直到达到他的要求。赫泽尔是一位心胸远大、具有清晰理念的出版家，他捍卫免费义务教育，认为提高，他知道凡尔纳是一位有潜力的作者，只要在编辑出版中运用恰当的方法，就可以获得大众的认可。赫泽尔向凡尔纳提供了一份合同，要求他每年为出版社提供三部作品，凡尔纳因此可以每月得到一定数额的薪金。生活没有着落，一心想写作的凡尔纳立即接受了。虽然赫泽尔将拥有凡尔纳作品的独家版权，而再版时支付给凡尔纳的费用也很少，但凡尔纳还是很

0: 直到凡尔纳的孙子在上世纪90年代将它找出来，交给著名的阿歇特出版社。此稿出版后，成为凡尔纳最畅销的作品之一。
1: 在赫泽尔近于苛刻的敦促下，凡尔纳反复修改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并将之改名为《气球上的五星期》，这是凡尔纳奇异的漫游系列的第一。

人购买力很强。赫泽尔为他们出版了更为结实考究的大楷本，封面采用纸板硬壳，这种工艺在现在被称为精装，但在当时却是取代原有皮面的简易制品。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成就，一直被使用到今天。一批高水平的手工艺者都参加了福尔纳系列图书的制作。

0: 与这些官方机构无缘。一直到晚年，范尔纳在接受采访时还对此事耿耿于怀。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们没有在法国文人队伍中给我一席之地，我不属于法国文学。幸而亚眠科学文学和艺术学院给了他应有的荣誉。在赫泽尔沙龙，我们可以瞻仰大仲马、乔治桑和雨果曾坐过的沙发，他们都赞赏范尔
1: 是拥有读者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在文学界，畅销书作家和严肃文学作家是有区别的，这可能是凡尔纳始终没能成为法兰西学院成员的原因之一，但文学本身并没有

刚一出版便反响强烈。凡尔纳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一位女士称自己在80天之内成功环游地球。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由这本书衍生的游戏制品，比如以小说人物和所到之地制作的不同版本的掷骰子转盘游戏。最后在最高层的阁楼展示了凡尔纳戏剧作品和电影改编的资料，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100年间，

0: 由于被任命管理亚眠的集市，凡尔纳便倡议为流浪艺人修建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至今我们还可以见到这座以凡尔纳命名的马戏大棚。
1: 好，再请欣赏李然的书评《席慕容记忆深处是原乡》。记忆有种不动声色的力量，

或者集市一瞬，亦或一张旧照片，一棵开花的树，一阵七里香，从而拨动心跳，激活生命。记忆或许会去到天涯海角，却永远只从一处而来，这个地方叫原乡。这是记忆的归属与生命的动因，也是一个人的痴心。我给记忆命名，是作者席慕容关于记忆的溯源。

有两匹蒙古马的故事令席慕容始终动容、痛惜，并辗转陈述。一匹被送至友邦，用半年光阴翻越山岭、跋涉戈壁，终从异乡寻回故土；另一匹身居异国，竟在人群中识别出同族旅人，遂奋力穿越人群，走到其面前，泪如雨下。席慕容的触动里，有对蒙古马奇异禀赋的惊叹，有对高贵勇敢生命的敬意，而更多则在于对故土具有强烈方向感与眷恋的蒙古马

样的记忆原来一直深藏在血液里。父亲的草原与母亲的河构绘出他在浩瀚时空中的安稳居所，安排着他的记忆轨迹与生命秩序。遇见之前，全部记忆都循着这个地方而来。自此往后，故乡不再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而是

0: 好的本能。于是他让一棵树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告诉人们，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也提醒自己，其实我真该觉得幸福。对真善美的执念与天地万物的悲悯，构成了他乡愁的初始，记忆的初衷。
1: 如果说乡愁亦有生命，这个生命体则伴随着席慕容对故乡的亲历与靠近。

狭路相逢，还是所有的诗人想要叙述的都是自己的生命，或者只有诗才能让我们重新蜕变而成为发亮的灵魂，无不在强调诗与生命的相互依恃关系。从1989年夏天开始，年复一年的回乡编织着席慕容新的记忆轮回，诗作的主题也扩展到对一个民族贯穿天地万物的悲悯，余生中失落的木马文明，图画中

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战尘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作

0: 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1: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0: 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1: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

0: 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1: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0: 高陵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2: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0: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

0: 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40。

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核计划。据悉，目前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

0: 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者查封是很常见的。但是您听说过对农作物、动物的查封吗？近日，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多亩

0: 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并要求将款项打入法院的按款账户。崔俊伟说：“
1: 好不容易做工作做下来之后，钱就打到法院账户上了。现在活体查封确实操作起来比较琐碎，你要从法院角度来说呀，风险得更多。包括这个收小麦什么时间收，早一天晚一天。”

0: 是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

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

0: 美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四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1: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

0: 无法理由呢？账号名下产生违规内容，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艺云介绍，
2: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本人操作的。同时
1: 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图片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2: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涉案账号存在诸多的历史违规行为，从2022年至2025年三年。

0: 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1: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1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

0: 切换登录。
1: 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涉案账号的注册人，应该对涉案账号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账号使用风险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0: 结合在案证据和听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

0: 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1: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此类行为不仅可能误导侵扰普通用户，更会破坏平台正常的运营秩序，损害全体用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4: 有记者提问，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

0: 升级。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特朗普12号称，胡塞武装曾主动致电美方，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

现在确实无心恋战，现在已经深陷跟伊朗的冲突当中。第二方面呢，特朗普他现在正面临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这样一场大的考试，如果说失去众议院或者是国会，那么对于特朗普以及共和党人来说的话，可能是一场灾难。像沙特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军在这个地方部署呢，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在当下来看的话，美军的存在，美军的部署呢，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也被陷入到地冲当中。那么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信任度呢，得大幅度下降。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

0: 战略领域。
1: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目前，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
2: 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3: 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 P

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 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

0: 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

0: 长柯基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1: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

0: 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

0: 款。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0: 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
0: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

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

0: 阿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

0: 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

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

0: 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
1: 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2: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

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十七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

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

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

0: 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1: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

0: 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
1: 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填报。
2: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的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

0: 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他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1: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

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啊、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

0: 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两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0: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是。

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根等的歌谣，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追求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等礼貌的农学呢，让心思更显硬呢，学为更有我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要从大事做起，这样农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随修心。

0: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心，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

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

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六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

中国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等国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研发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实务规划》，

被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规划提出15-57退役军人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引导退役军人坚定听党化跟党走，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好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坚持守正创新，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军地协同， 加强政策制度衔接和工作举措协同， 坚持分类施

我们愿与老方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打造更为紧密、更有内涵的两军关系，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堪良说，老方由衷赞赏和钦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学生通过接受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锤炼意志品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今年军队共选派认证军训教官近50万人次，组织全国2万多所学校近3000万名学生军训任务。青年学生的军事素养

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

0: 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携手攻坚，推动该部13个通专项邮路。在海拔5000多米高原驻守的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机务站，是全军海拔最高的
1: 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

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

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

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

0: 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副

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

1:15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

0: 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

0: 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0: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船洲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2: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

0: 用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其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0: 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怀。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2: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长牺牲的。
1: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宿住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

0: 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啊，包括一些文史专家啊，我们去仔细的

0: 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

0: 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大公园项目在上硕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硕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1: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

0: 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1: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战略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

0: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两

0: 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

0: 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涉零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

人口占比不到2%，无论人口、领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都不算起眼。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

0: 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1: 除此之外，美国与英国这对在传统上拥有特殊关系的铁杆盟友，在此前几个月已频频把矛盾摆在全世界。

0: 增加国防预算又让英国工党政府左右为难。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政治观点与特朗普立场相悖。此外，英国政府反对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及英美之间的数字税争端等，也给两国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1: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

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路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